0: 商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4: 给力喽。
3: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谁会是这个英雄？直接干拔！哇哇！黄沙百战穿金甲，波报楼兰壮不还。
5: 今天晚上的诸暨队，他们连续两年卫冕了绍兴赛区的冠军，恭喜诸暨！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巅峰对决尘埃落定，诸暨队主客场立刻越城，大比分2-0赢下决赛，以九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卫冕浙 BA 绍兴赛区冠军，再度捧起绍兴王的桂冠。这座奖杯是整座城市篮球底蕴的最好见证，也属于每一位热爱篮球的诸暨球迷。百战淬炼凝韧性，逆风翻盘见初心。本届绍兴赛区各路强队云集，全程赛程充满考验。总决赛的两战双方攻防焦灼，比分紧咬。在最后的关头，球队凭借蒋关阳的一记关键三分完成绝杀。

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走漏风声。逆风奔跑的孩子，气紧了他的行囊，不在乎世态炎凉，尽力要挤出一番名，当局坦荡，别人无。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

0: 通新天地。北京时间10:30，
1: 温馨相伴，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点半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点半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人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刘纯想带大家

0: 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式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珠宝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我市依然保持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雷雨时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全天气温稳定在25到31雨距，同时格外留意山区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安全第一。目前来看，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会明显收敛，天气转为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可能会有雷阵雨，但是阳光回归的同时，最高气温也会顺势回升到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还是得继续做好。另外，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们较远，对我市暂时无影响，后续动向节目中也会跟大家一起保持关注。好了，今天天气就播报到这儿，愿大家出行从容，心情晴朗。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道，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陈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陈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

0: 校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录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录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982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谁？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你

0: 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3次鲁迅文学奖、1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录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录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982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 98.2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

0: 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办，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五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点半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冲啊！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35集。
3: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东边的天伴着他的泪水开始发白了。

二天，也就是1949年2月22号，这是傅作义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和邓宝山、阎佑文以及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而后转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0: 就到傅作义的住处看望了傅作义。
1: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个人之间虽然有

所以也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此时魏书释义，傅作义不免显得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拘谨。此刻他军装笔挺，见到毛泽东之后，连忙正正规规地先

0: 也不由得轻松地笑了。
1: 用来招待傅作义的是中央大院的一栋小平房，整洁高雅，温暖如春。傅作义当然不知道，房内的地毯和沙发等家具，都是为了迎接他而专门从石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坐下，和傅作义做了深入而且恳切的谈话。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地说：
1: 你俘虏我的干部，解放之初你放了，所有我们俘虏你的干部，现在也都给你放回去。

0: 还会有社会主义观等等，那就都好过了。
1: 与毛泽东谈话，傅作义只觉得那是言心语心，情重意重，整个就是一耳目一心，身心一清之感。傅作义看着毛泽东，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0: 第二天，当傅作义回到北平的时候，人们再看到的傅作义已经面貌一新，精神焕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当人们议论起傅作义的时候，邓宝山连声感叹：
2: 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一席话居然说的医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1949年3月下旬，傅作义所部以往被俘的高级将领全部被放回。令傅作义更加感激的是，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天津等地的被俘人员也一律被予以释放，并且陆续地回到了北平。
0: 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他们。
1: 傅作义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后热情地对大家说：
2: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了，我们大家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好好工作呀。
3: 是。
1: 所有的将领听了都忍不住大声地回答。
0: 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在自己的住处香山宴请了傅作义，邀请傅作义一道参加。
1: 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不禁激动异常，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选择和平道路的正确，深深感到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站到人民方面的迫切和荣耀。为了表达自己没能直接参加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傅作义在西城小将房胡同的家里先后宴请了周恩。

0: 和朱德等在京的中共党政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1: 1949年4月1号，傅作义正式发表了和平通电。傅作义的通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尚未解放的国民。
0: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10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董其武为此多次函电质问，并且派员交涉，老蒋方面人员给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
1: 让董主席来，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地面上马上就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的势力就会马上乘势而起，绥远的和平运动也会马上陷入夭折。
0: 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克俊等人将解决绥远问题的协议草案送到了。董其武不敢耽误，立刻组织人员并且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人都表示赞成，但是在掌有实权的最重要的几个人当中，孙兰峰不做表态，刘万春、鄂友三和乔汉奎三个人坚决表示反对。与会者在争论中几乎动武，而董其武却处变不惊。他将几个情绪激动的人劝止下来之后冷静地说，
1: 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但是仗是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样不但广大军民不答应，就是绥远目前的条件也不允许再打仗。和平的道路，人民的道路，是绥远唯一的道路。对于接受用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的道路，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0: 说完以上话之后，董其武当即宣布，
1: 现在休会，这件事情大家再考虑考虑，我们再找个时间开会。啊，当然如果谁能提出更好的，并且能让绥远的老百姓和广大士兵都能接受的办法，我董其武绝对不会反对。好了，大家再想想吧。
0: 把问题交给大家之后，董其武一方面在会后抓紧做解释和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作为他的代表，与安春山一起秘密赶往北平，向傅作义报告大家讨论的情况和对协调草案的修改意见。
1: 5月28号，针对董其武派人转来的意见，中共和傅作义方面的绥远代表又对协议进行了简单修订。随后双方代表于6月8号在西郊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签字仪式。
0: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关于绥远的问题在桌面上就算是顺利解决了。
1: 对于绥远的和平协议的签订，毛泽东深感兴奋，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天津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绥远方式。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能在敌对双方的斗争中创造出如此丰富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模式。
0: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驻地双清别墅里 邀请朱德、周恩来

0: 什么时候起？
1: 大军过江了，京沪杭也解放了，全国就剩下西北、西南和华南等一些偏远地区没有解放，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绥远的问题一解决，绥远方式一成功，全国的解放将会更迅速也更顺利了。
0: 毛主席的乐观情绪直接地感染了傅作义，傅作义也明显地看到共产党解放全国的目标已经指日可待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傅作义越发有了一种紧迫感。
1: 晚饭后，傅作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习惯性地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他忽然想

0: 语气郑重地对王克俊说，
1: 这个任务很重啊，我考虑过了，还是你去最合适。入随以后以董主席为主，你帮助他做好内部的统一认识工作。
0: 傅作义说完，又详细地向王克俊交代了具体的工作方案，而后表情严肃地对王克俊说，
1: 你这次去啊，有两个人是你的主要工作对象，一个是孙兰峰，一个是刘万春。在这两个人当中，尤以刘万春为重要，更危险。
0: 刘万春是第111军军长，徐永昌的老部下。此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军长等职，是1937年太原战役之后才划归傅作义所指挥的。之后因为刘万春侵吞军饷行为，傅作义将其撤职查办过一次。
1: 为此刘万春对傅作义一直耿耿于怀，而此刻刘万春在绥远不仅担任军长，还兼任剿总驻绥指挥所副主任、绥远保安副司令和归绥与包头两市的警备司令。
0: 与刘万春一个鼻孔出气的还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和骑兵独立第三旅旅长乔汉奎，所以论起真正的实力来，刘万春比董其武还要大。傅作义不无感慨地对王克俊说，
1: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刘万春。刘万春仗着自己是徐永昌的旧部，认为自己有靠山，又是回族人，

0: 就曾经瞒着董其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反对走和平的道路，所以对刘万春你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严加防范。你去了以后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以防他制造麻烦，干扰协议的实行工作呀。
1: 王克俊听了坚定地点点头。
0: 傅先生，我记住了。
1: 6月14号，受傅作义的指派，原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该处宣传科长李杰宗等三个人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一起去了绥远。董其武得知王克俊来了绥远，自然是十分高兴。王克俊一下车，董其武就对王克俊说：
0: 克俊啊，你一来我就放心了，你有经验有能力，绥远这边的事情我就主要靠你了。
1: 王克俊一听赶紧笑了说：
0: 董主席啊，我是来协助你的，我可以给你当参谋，也可以当马前卒，这大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呀。
1: 董其武听罢摆了摆手：
0: 哎，别这么说呀，你是傅先生的高参，有事情咱们一起商量。
1: 董其武说完便陪着王克俊去了他们临时休息的南店村。在南店村等候王克俊一

0: 行人的，还有奉命前来的刘万春等人。刘万春知道王克俊是傅作义派来专门解决绥远事宜的，于是一面笑脸相迎，一面急不可耐地索要协议文本，并且威胁王克俊：
1: 王处长，这协议可千万不能急着公布啊，绥远这里有许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反对投降共产党，如果贸然公布协议，必然会出乱子的。
0: 王克俊看着刘万春笑了，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1: 现在绥远的周围都是共产党，连老蒋的南京政府都被解放军拿下了，再说刘军长你是绥远的警备司令，有你在绥远保驾，我看谁还敢胡来呀。
0: 王克俊的话说得看似玩笑，却绵里藏针，既点明了当前的形势，又把保安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刘万春的头上，令刘万春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刘万春只好支吾着说：
1: 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小心一点。
0: 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董其武故意当着王克俊的面对刘万春说：
1: 刘军长啊，王处长说的对呀，你是警备司令，王处长在绥远工作期间，安全保卫问题你就责无旁贷了，希望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发生意外，一旦出了问题影响了绥远这边的工作，我们不但对傅先生不好交代，对共产党那边也不好交代啊。
0: 刘万春万万没有想到，王克俊一到绥远，董其武就把保卫王克俊等人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他是警备司令，又不好推脱，只好自认倒霉。
1: 谁知王克俊等人到绥远之后，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却十分积极，几次上门要见王克俊，都被董其武坚决地挡了回去。董其武不知道张庆恩会出什么鬼点子，所以只能十分小心地防着他。
0: 4月24号，在王克俊等人的协助下，董其武又一次召开了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在会上郑重宣布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协议。不久他又召集在绥远各部队的部队长，再次宣布了协议内容，并且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1: 同时董其武与绥远各界相商，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革新活动，例如组织革新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成立革新学院，教育和使用东归干部，以及设立督训处，改进报纸宣传等等。
0: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妥地实现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早日实行和平起义。
1: 可是就在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完协议条文的这天晚上，董其武突然接到了省府机关报奋斗日报报社被第258师冲砸的消息。
0: 指挥第258师部分官兵冲砸报社的是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被他煽动起来的20几个士兵不仅冲砸了报社的门窗、机器和家具，而且打伤了编辑、记者和工人很多人。与此同时，赵元德还蛊惑部分官兵上街游行：
2: 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
3: 打倒傅作义，
2: 打倒董其武，
3: 打倒董其武，
2: 打倒傅作义，打倒。
0: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不满。
1: 第258师隶属于刘万春的第111军， 董其武和王克俊心里都清楚，

0: 其后不久，中共方面则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绥靖边的丰镇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
1: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为了给反共的顽固分子增加一些压力，董其武7月20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欢迎以联络处主任潘继文为首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进驻绥远。应邀参加欢迎宴会的不仅有军政首脑，还有来自地方各界的代表和知名人士。
0: 因为参加宴会的人知道，联络处是来宣传和平、协商通车、通商、通邮和金融问题，以及交流文化和思想的，所以在宴会中双方的气氛都很热烈，纷纷祝愿绥远的和平解放早日到来。
1: 这里的和平气氛给了少数顽固分子当头一棒，使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也不敢随便发作了。
0: 随即联络处的工作人员便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工作，他们与绥远的军政上层频繁接触，与各层人士广泛交谈，还上街给群众宣讲中共政策，宣传协议精神，使和平解放绥远的春风很快就吹遍了归绥全城。人们禁不住纷纷奔走相告，
2: 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
0: 绥远马上就要和平解放了。
1: 这一下把反对走和平道路的恶势力激得又慌又怒，为了干扰和破坏中共联络人员的宣传和讲解，他们也组织人员上街对联络处人员进行谩骂、攻击，甚至是殴打。
0: 7月24号下午，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秘书王世新等四人从车站回城，途经警备司令部门前的时候，三个便衣便立即上去挑衅和谩骂。
1: 随后他们又召集了20几个人尾随王世新等人，当王世新等人走到旧城慈善院附近时，三个便衣便立刻指挥身后的人突然对王世新等人发起了攻击，致使王世新被炸牺牲，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也被手榴弹炸伤。
0: 一直处于克制状态的董其武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把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第258师师长赵小峰、独立第7师师长张世珍召集到一起。
3: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你们作为归绥的警备部队有何感想？
0: 刘万春等人虽然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有抵触，但是当着董其武的面还是不敢硬顶，更何况被炸死的人还是共产党和解放军派来工作的，一旦惹恼了共产党，再派来部队进行镇压，就他们那点部队还不够共产党打一个小时的。于是刘万春等人都低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了。董其武此时脸色铁青，见刘万春等人都不说话，便对刘万春下令说，
3: 你马上组织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是。
0: 刘万春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

0: 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3: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4: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

0: 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e Radio Station FM 98.5.

好的，下午老师先记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在电波的这端呢，依旧是林杰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今天的傍晚时分了。大家有最新的路况啊，就是想说的、想聊的、想晒的，包括想吐槽的，这个点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分享，语音、文字啊，包括一些美景、美食啊、图片的形式也都是可以的，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首先关注诸暨西市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窗口在最左侧的键盘键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最右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可以说是出了暑假也不行啊，还没有出暑假啊，所以哪个出暑它都不存在。当然我们经常会说到秋老虎，秋老虎不时的反扑，就是等你感受到秋意肯定是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的。秋的这个节气虽然到了，但是我们初暑啊，我们这个要有那种秋的凉意感呢还得有一段时间。这两天我们说到这个台风的话，海上的台风是接二连三的在生成，眼花缭乱了。昨天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了，第19号台风紫檀继续在北部湾回旋打转。受到这两个台风以及季风槽的影响，东南沿海的雨水可谓是遍地开花了。我省大部也迎来了阵雨，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局地甚至出现了暴雨。好在什么？好在呢这两天多多少少还有点雨水啊，像今天的话其实也是下了雨的，下午那会儿但雨量不是很大啊，不知道你所在的地区雨量怎么样。好在就是雨水它的多少它来了，能够让我们说是太阳见不到，这样的话总体来说高温的气焰也能降一降。

被浇一浇啊。那么今天的话，像我们这边最高的气温基本上啊31-32度左右啊。那么有一些地方可能，比如说山区啊什么的，温度会更低一些，不一定过30度。不过白天的话，相对的湿度会大一些，体感上面并不会说特别清爽。那么再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的上午10点钟，中心位置是在台湾台北那边，然后东南方向约110公里吧。简拉维它会以每小时5-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先前运动的成果，导致体重难以下降了。而至于运动前是否需要加餐，这需要跟
1: 天气好像没那么实用的啊，有个人有个人的见解，或者说是你要认真的去看待这个 AI 的事儿，不能全身心的托付给他吧。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说是完全的去相信，我可能会去寻求 AI 的帮助，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些实际的事情上面啊，用实际的事情来形容，但也不会说是一些比较虚的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肯定也不太会用 AI 去解决了啊。当然有的时候就也没啥事儿， AI 给你一分析真成大事儿了哈，也不太好。看到铁妹妹也来了，行车路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下班路上行车安全是要注意一下了。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0: 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 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 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每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愿望家，要建一个坚实的房子，首先就要有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个地基由四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些基石对房子来说很重要，没有坚实的地基，房子就不稳固。地基打好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上面垒墙了。 墙的名字叫自由，它既是我们自由生活的保证，在四面墙内，我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能侵犯我们。慢着，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对了，没有柱子的墙怎么能坚固呢？柱子可就是房子的骨骼哦。好像有点问题哎，问题在哪里呢？哦，原来没留门窗。 一座房子一定要留出窗户，它很公正，可以让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但绝不会让寒风和雾霾来侵袭。我们还要留出门，这道门的名字叫法治，它可以让朋友进来，但是绝对不会让坏人闯进。接着架房梁，对这座房子来说，富墙是我们的梁，梁在房子中起到承重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 富强是我们国家兴盛的基本保证，有了这样的梁，我们才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久、站得稳。房梁之上是凛和船，他们可了不得，它和房梁一起架起我们的幸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民主。最后，我们扣上文明和谐的青瓦，你看他们像不像钢琴的琴键？当春姑娘来了时， 他会用春雨的手拨动琴键，弹出一首叫《幸福的乐章》。房子盖好了，你们还满意吗？我们要给这个房子起个名字，它就叫中国。我们都是它的建筑师，我们要用心去爱它，用智慧去建设它。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0: 探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4: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3: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4: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3: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4: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次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下班路上呢还是要保持耐心啊，咱们平安到家是最重要的。经常说到的是一亏一代一亏一代这个事儿呢，也是说了很多年了啊。最近在北京的同一个路口，一个上午的时间，接二连三的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部都是没有戴头盔，而这理由呢五花八门的，让人都有点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这民警啊在西二环拦停了一个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啊，骑车人给出了一个相当让人意外的这个理由，说是啥？听过很多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就是头盔忘了，哎呀，嫌麻烦，想着没多少路啊。他说他呢是植完头发不能戴头盔。确实也是真的头一回听到啊。同样因为未按规定啊佩戴就是安全头盔，没有按照规定去佩戴安全头盔就被拦下的嘛。另外还有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呢，他也把责任推给了头发，能想象吗啊？这头发咋回事啊？真的是安全重要还是头发重要，发型重要？他是刚洗完头没法戴头盔啊。随后呢，第三名没有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太热了。哎呀，这个事儿呢也再跟大家唠一唠啊。你看这短短的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都很离谱啊。民警也是再次提醒了，安全没有例外啊，上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啊，必须要戴头盔。根据新修订的像北京那边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在5月1号也正式的实施了。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其实像我们诸暨的话啊，也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街头有交警是拦那种没有戴头盔的，还有违规载人的啊。有些朋友前面一个，后面呢再一个，然后两个人都不戴头盔，然后载的还是成年人。我们一般说就是12周岁以下的啊，不然的话不能说就电瓶车载人，这个还是蛮危险的，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了啊。骑车也好，我这开车也好，还有一个呢就是速度上面的一个控制啊。我真的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些电瓶车骑的是真快，比我还快啊。然后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都是要用这个国标的自行车国标的电动车，而国标的电动车呢，其实它的这个速度是不快的，都是有控制的。以前的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啊，电摩叫电摩，它那个速度跟摩托车差不了太多啊，所以还是很不安全，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不戴头盔真的已经是成为了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啊。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就是被警醒的。就是你正常不戴头盔和正常戴头盔两者之间，一个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时候，真的是谁痛谁知道啊。

0: 天终于下班了。
1: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0: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1: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

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创产品了啊。比如说我们西施故里啊，像西施故里的一些怎么说呢，西施故里的文创产品有冰箱贴对吧，很多，然后还有雪糕啊，然后像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IP 形象啊，动漫形象都会有。最近呢，大白兔奶糖等等一些国产食品的经典包装设计在海外的社交平台翻红了啊，有海外的网友晒出了大白兔纸糖，说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啊。真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大白兔奶糖啊，陪伴了多少人啊！我那个小时候就爱吃大白兔奶糖，然后后来呢，就是比如说00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吃到大白兔奶糖，包括70后、80后吧。那慢慢的呢，也正成为海外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一个新入口了。上海那边啊，真的有很上海的，就是外国友人还是蛮多的嘛。然后有一家店啊，就是专门就是分享大白兔奶糖的，它是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大白兔奶糖奶茶首店啊。这人家是卖的大白兔奶茶，让路过的很多外国游客都驻足停留了。很醒目的一个白兔图案，然后熟悉的红蓝糖纸元素啊，从门头一直延伸到店内货架上面，经典原味巧克力咖啡酸奶等等啊，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一字排开。而在柜台前呢，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等一些饮品是不断的出杯。在门店的另一角，印有大白兔标识的购物袋啊、胸针、冰箱贴、毛绒玩具等文创产品呢，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拿起来细细的端详了。说实话，像这个大白兔奶茶我是真没喝过哈，大白兔奶糖呢我是吃到过的。然后有一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先生，他呢对于大白兔根本不陌生，因为到上海之前，他其实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面已经刷到过了大白兔奶糖。然后这一次走进了南京路上的一家门店啊，第一次尝试了大白兔奶茶，他买了一杯大白兔可可碎珍珠啊，一边喝一边称赞说，我很喜欢它浓郁的奶香啊。大白兔奶糖的一个经典奶香和鲜奶结合呢，确实是让这个老字号的传统味道有了一个新的产品形态啊。包括呢，它其实也是就有一个形象嘛，品牌的形象被延伸到了更丰富的一个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当中，有一些购物袋，然后包括就是有帆布的呀，或者说是有尼龙的那种啊，都有，然后包括还有它那个大白兔的蝴蝶酥都有，都会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口味也越来越多了，巧克力口味的、咖啡、酸奶的那种口味啊，很多的。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逛店啊，就先看奶茶，然后在等奶茶过程当中呢，我会再看看其他的，就也有消费者就是这样，随后呢就可能会购买一些，比如说糖果呀、文创产品啊等等等等，都挺多的。当然大白兔奶糖，他们大白兔这个品牌非常的有商业头脑，他们因为知道外国游客现在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嘛，为了让他们看得懂，门店也在消费服务上做起了翻译，就针对外籍客群，糖果的价签增加了中英韩三语的一个标注啊，大概是有20种散糖以及棒棒糖的口味，旁边是配水果的那些图片展示的，让消费者他是可以完全通过视觉判断口味啊，非常的好。我觉得从一颗奶糖你看到一杯奶茶，一件文创产品，再到更适配我们国际游客的消费服务啊，大白兔奶茶首店所呈现的，它其实就是一种上海老字号的新表达了。甜妹妹说大白兔奶糖口味好多，之前每个口味都买了点。对，我其实我小的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它的口味呢就那一种，后来越来越多的口味出现了，有就是什么颜色的都有，我经常看的，比如说红色的那种黑，然后黑巧克力色那个叫什么棕色吧，就巧克力味酸奶味的也有，然后绿色的就那种芥末味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味都有，榴莲味的大家吃到过吗？我听说大白兔也有榴莲味的。反正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就看电视剧也好，然后吃东西啊，我比较喜欢原版的，就后来新出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尝试啊，我总觉得会破坏我原有的那种对它的一个喜爱。不过口味应该是不差的，因为我网上看到了很多的好评啊，好评。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啊，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啊，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
0: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0: 劝说腰缠万贯的来历。从古到今，人们总喜欢用腰缠万贯来比喻一个人钱财极多。那么，钱财为什么要缠腰呢？原来在宋代以前，商贾游人们出远门都会把银两或背在身上或肩搭手提，既不方便又招人耳目，而且特别容易被窃贼给盯上。于是到了宋代，便出现了把银子打成腰带然后缠在腰部的新发明。当时富豪商人们根据出门用途的需要，把银子打成长短不等的腰带，短的至少绕一圈，长的绕几圈，甚至于绕十几圈。把银子绕在身上以后，外边再用布帛或丝绸条幅绑住，使用的时候从腰部只需要掐一段银子下来过个秤，然后进行交易，这样就颇为方便了。这就是腰缠万贯的由来。
4: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最后的时间里面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们这段时间啊，又是三台共舞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这几天的话，可能温度慢慢的哈，又会比较低，然后到后期的话，下周的话，我们的温度慢慢的又会到35度加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了。那当然呢，特别是在27号到29号啊，就下周的后半周，我们的这个雨水可能会慢慢的在变多，那么出行各方面的大家行车安全啊，包括伞啊什么的都还是要带一带啊。温度的话，像明天最

高基本上是在就比如说29到30多度，30出头，但不会到高温线。那么到了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特别是在26号到27号、28号这几天，然后可能在下周的周末周六这一天啊，也会有出现降水的情况。那其他的呢问题不大，主要是可能是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啊，出行方面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如果说台风有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的。关注到的沙德尔的这个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沙德尔反正无论最终的一个路径如何，它都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一个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这边可能稍微好一点，沿海地区到时候可能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对于我们诸暨来说呢，肯定也是会被辐射到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今年黄桃种植面积45亩，总产量约6万斤。
1: 参加这个比赛呢，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横岗村种植的黄桃，那么一个是品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果形啊，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比较的好的。
0: 以桃为媒，借桃发展，从最初单一的鲜果销售到如今的复合型黄桃经济，姚庄正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2: 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不可能会引起高镁血症。此外，人体对食物中镁的吸收率也是随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时，肠道对镁的吸收率也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泄量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而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当然，有一些人群确实不适合空腹吃香蕉，肠胃敏感或容易反酸的人，香蕉质地软糯但含有一定量的鞣酸，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腹胀感。未熟透的青香蕉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刚说到的不适感。

0: 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偏高，空腹吃可能会使我们的血糖波动较快。这类人群最好将香蕉放在两餐之间食用，或与少量蛋白质一起吃。肾脏功能不全者，一根香蕉约含420毫克钾，肾功能下降、排钾能力不足时，大量摄入高钾食物存在风险，应遵循医嘱调整水果种类和分量。以上就是今天田人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我市依然保持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雷雨时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全天气温稳定在25到31度之间，偏东风2到3级，体感还算舒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降水叠加频繁，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同时格外留意山区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安全第一。目前来看，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会明显收敛，天气转为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可能会有雷阵雨，但是阳光回归的同时，最高气温也会顺势回升到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还是得继续做好。另外，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们较远，对我市暂时无影响，后续动向节目中也会跟大家一起保持关注。好了，今天天气就播报到这儿，愿大家出行从容，心情晴朗。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3: 秋水一夜长满了秋池，兄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4: 雨声如鼓，锤击万物之灵。
5: 诸山济水烟雨，诗词文章相遇，在这里 FM98.2 诗文风雅，我们邂逅那份文字的浪漫，相逢那片声音的灿烂。书籍作家作品诵读展播，给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听见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学印记。
1: 诗文风雅，诸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本期请您欣赏《浮生故事》。
6: 我们的朋友节选。回到家，急匆匆地烧了两个菜，一边扒饭，一边问儿子学校的情况。庄吉也不说话很久了，貌似两人之间很久没有过对话了。饭扒完，庄吉也却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爸爸，你能给我20块钱吗？庄守成一愣，20块钱要这么多干什么？放在平时，庄吉也是不会开口要钱的，甚至他从不主动开口要钱，偶有要钱的时候，一定是学校里规定要统一买校服或课外书啥的。有个同学的妈妈生大病了，我想帮他一把。是哪个同学？庄守成虽然这么问，却也知道自己是白问的，因为他丝毫不知道庄吉也在学校里的情况。但庄吉也的回答让他吓了一跳。庄吉也说，就是前段时间打架的那个。庄守成傻了，他正在那里端起酒杯的手半天没有放下来，也没有往嘴里

瞪大眼睛。儿子，你要把钱给仇人？庄继野怯生生地看着他。爸爸是同学，不是仇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朋友的。你不是说能帮人时总该帮一把的吗？庄守成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一直是受排斥的，自己家是外地的，是乡下的，再加上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能够大手大脚花钱，可以请同学吃这个喝那个。还记得那次写作文和打架吗？庄继野写爸爸的手，结果被同学们骂他的爸爸畸形。后来那场架打的都惊动了校长。可是要命的是，现在他却要把钱给那个打架的同学。庄守成有点转不过弯来。一晚上无话，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庄守成有点想不通，这孩子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这算什么？还有葛无朋，他对他白天的说法有一些莫名的不安。自己虽然跟李总关系不错，可是如果真的打招呼，李总会给他面子吗？这个夜，庄守成觉得特别漫长。第二天早上，庄继野出门上学前还特地望了望庄守成，庄守成厌恶地瞥了他一眼。庄继野失望地拉开门，他拉着下楼。过了两分钟后，庄守成才急匆匆地从窗户上探出头，朝楼梯口出来的小声音大喊了一声：钱给你放在书包里了。他听见自己的喊声过后，庄继野那清纯的笑容从一楼呼一下就飞到了六楼的窗口。这一天葛务鹏没有来，庄守成看了看天，阳光明媚，却是有着明显的寒意。天是真冷了，很奇怪，这么好的天色里，庄守成居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小小的失落。第三天，快速地在运河上来回后，庄守成一直守在青龙口，直到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又是一天将要过去。从青龙口到蛇曲湾，人生的弯口和岔道总是或明或隐地存在着，谁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到哪里去。葛无朋说过，光环已失，气数已尽，朋友已无，活着已经毫无乐趣，要么先离开这里，要么

不再出现在这个世界里。跳河太哗众，人生应该有更多更安静更隐晦的方式让自己从这个世界消失。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呼出的气已成白雾状，庄守成迟疑着慢慢地准备回家。船掉头时，庄守成发现远处有个人影斜靠在一棵树上，枝叶嶙峋的缝隙里，背影有着似曾相识的味道。庄守成往前一步，这青龙口的岸上，他转过头，慢慢地挪了两步过来，然后掏出一根烟点上。他没有给庄守成递烟，只是远远地抛了句话来：天冷了，我要离开了。庄守成快速地转回船舱，再回头时，葛无朋抛给庄守成的已经是一个侧影。火星子明明灭灭里，庄守成一脚下了船，快速地跑了几脚，拉住了他，掏出一张纸，纸上弯弯扭扭地画了一些线，还有一些小圈小点。离这儿百里地，过堰镇到这儿，再爬山一个多小时，堰山的峰顶，我二叔70多的一个老头，你去只需要贴双筷子，日出可以坐，日落可以息。什么意思？你要的清静与逃离，偶尔还可以听听一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念念经。葛无朋仍然有些懵。庄守成抽开地图，下面是5张100元，那这是500块，不是给你的，你带给我二叔，这样你会吃得安身些，吃完了你也可以自己种，当然那时你也可以再回城。葛无朋的喉结动了动，烟从嘴上掉了下来。你跟我很熟吗？庄守成说：“不熟，但我可以是你的朋友。”葛无朋说：“我说我要离开，或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而且也可能拿了钱，不会去你说的那个破地方。”庄守成笑笑：“你去了，再不回来，或者你去不去那个地方，都与我无关，而是与你自己有关。人生要失去的人，很多都是与我生命无关的人。而且你看，我的朋友多的是，也不差你一个。”庄守成伸手指了指船舱里的小方桌，远处有几道薄薄的光线正冷冷地射进船舱。小方桌上那一叠厚厚的名片就静静地躺在光线里，
壮守城。

0: 看着傻愣在那儿的葛无朋说，走吧，不要说500块，50000也未必能使你东山再起，但至少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即使是再冷的冬天，仍然有暖和的地方。边说，他边把双手放到了嘴边，又狠狠地呼出了一口气。葛无朋像没听懂他的话，看看手上有些褶皱的纸和500块，又看看装手秤，愣了半天后，终于蹒跚地背转了身。回到船上，庄守成望了望这沓名片，又跑到船尾。昏暗中，他默默地蹲下，收起一张又一张的新名片。这几张名片是下午捞起后放在船尾塞的，捞起的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脑子里有好几天没有出现一具又一具尸体的画面了。摸了摸这几张名片，可惜冬日的阳光再烈还是抵不住。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葛无朋不会知道这些名片上的朋友，这些他天天要聊天要唠嗑的老李、老秦、老周、小编、小郑、小冯，还有那么多总经理、董事长、局长、书记、科长、主任，不过是运河上一天又一天飘来的一堆又一堆的垃圾罢了。
1: 以眼还牙节选，作者应言信。霜降刚过，断断续续下了几场小雨，湿润的空气已有几分清骨的寒冷。浙北丘陵与河网平原衔接地带的绿色还未消失殆尽，真正的冬季却已经悄然而至。老薛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受伤的心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施家坳，距上次离开已整整20年。一路上，老薛透过车窗玻璃望着省道两旁空荡寂静的田野，以里散布的农庄村舍，道旁飞一般的倒退的广告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荒凉。其实老薛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回来，如果说30年前老薛作为一个不经世事的毛头小伙初到施家坳，还多少有点广阔天地练雄心的豪情，那么他后来不顾一切的托朋告友调回城里，就显得狼狈不堪了。而现在老薛自己孑然一身故地重游，除过对几十年世事无常的感慨。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

0: 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2: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4: 策划这场

0: 以后发展到肺炎了呢，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原来得的就是肺炎，他是在潜伏期这个阶段，他是以咳嗽表。
1: 好，问题太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再回答一个问题吧。说张奶奶您好。

0: 怪丘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

0: 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
6: 今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暨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前阵子那种连日阴雨的模式终于是按下了暂停键。今天我市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

0: 午后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来串个场，全天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雷阵雨虽然范围不大，但出门最好还是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升高，紫外线强度也不弱，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另外，由于雨水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有所上升，提醒大家野外活动时务必注意用火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仿，仍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继续维持在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又得提上日程了。好了，周一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新的一周愿大家晴天有好心情，雨天有从容心。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
9: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健康诸暨。各位好，我是林杰。2021年国际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日本大阪大学研究提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脑出血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28625名男性和43213名女性，年龄呢在40到79岁之间，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研究也检查了晚餐时间与中风、冠心病和总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把参与者分为三组，一个呢是较早吃晚餐组，晚上8点之前，第二种呢是时间不规律吃晚餐组，第三组是较晚吃晚餐组，晚上8点之后。最终呢，研究人员发现了与晚上8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不规律吃晚餐组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升高44%，而在肥胖参与者中，晚餐不规律与总中风还有呢脑出血跟总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之间都是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晚餐啊，不仅决定你的身材，还能决定你的寿命。2020年6月，《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这研究呢，选了20名的健康志愿者，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平均年龄在26岁，平均的体重指数是23.2，习惯于晚上10点到凌晨1点就寝，睡眠时间是比较固定的。那么两组成员分别在晚上10点吃晚餐和常规啊，就是晚上6点。就吃晚餐，它给予一样的热量饮食。研究就发现了，相比于晚上6点吃晚餐的志愿者，晚上10点进餐的人群机体血糖水平相对来说会高一些，而且它机体消耗的脂肪量也相对较低，且晚上10点吃晚餐的志愿者机体葡萄糖峰值水平会升高大约18%，且整夜燃烧脂肪的量会下降10%。研究人员解释，这种影响如果在肥胖或糖尿病人群的身上可能就更为明显了，这些人群

的新陈代谢本就受到损伤。那么这些研究数据说明了啥呢？说明晚饭吃得太晚可能会引起夜间葡萄糖不耐受，降低脂肪酸氧化和动员，尤其是早睡眠者，长此啊，晚餐吃得晚可能会促进肥胖，患上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寿命。我们说不按时吃饭真的可能会落得一身病啊。首先我们说胃肠疾病，长期饮食不规律，很晚才吃晚餐，会增加患消化系统疾病的概率。比如说有些人中午吃过饭以后呢，要到晚上9-10点钟才会再吃饭，因此晚餐吃得晚，吃过饭之后呢又马上休息，导致食物在身体内消化的不够充分，这一类人很容易得胃炎、溃疡病这类的疾病。再来说另外一种，刺激胆囊，因为进餐之后才会启动胆囊收缩排泄胆汁，进入胆总管再入肠道，帮助人体消化吸收。如果不吃早餐或饮食不规律，胆汁会在胆囊里面储存过长，久而久之呢，就会有胆固醇类的固体物质析出，形成结石了。包括像免疫系统的紊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项研究啊，就是说饮食它不规律呢，会增加某些自然免疫系统疾病的风险。经过对2342名患有饮食紊乱症患者进行为期16年的跟踪研究，同时对一家医院1969到2010年之间接诊了30种自体免疫系统疾病患者的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饮食紊乱症患者比健康人群更容易罹患自体免疫系统疾病。研究结束的时候，饮食紊乱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至少是确诊患有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的概率分别是8.9%和5.4%，而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发生的时候，患者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摧毁自体健康细胞。那包括像损伤心脏，不吃早饭或者是晚饭吃得太晚，对于心脏也会产生影响。2005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项研究当中，不吃早餐会暂时提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含量，而理论上呢，这种变化它是会增加患心脏病的一个风险。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吃晚饭啊，吃得太晚会升高血糖还有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增加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包括有可能会有糖尿病，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更容易患糖尿病。胰岛贝塔细胞在过饥和过饱的状态下都会受到打击，导致功能减退。那么胰岛素分泌相对或者是绝对不足，观察就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经历过饥荒、改革开放之后生活改善、饮食过度的这批人群，患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就很高，就与这种作用机制有关系。还有可能精神不佳、虚弱，你经常不按时吃晚饭，难免会产生那种饥饿感，导致心情呢也容易有一些不愉悦。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时间久了，会出现体力不支以及精神无法振作等等问题。而且啊，如果晚上不吃食物，没有足够的能量供给，还容易出现心慌、虚弱等等症状，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总结几点吧，其实晚饭有一个最佳的时间点，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啊，在下午6点到7点吃晚饭最健康。每个人的生活规律不同，但是建议晚餐最晚在睡前3个小时食用，这样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而食物在胃内的排空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在下午6点到7点之间吃晚饭是有利于你入睡前就把食物啊消化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睡眠过程当中，胃肠道的负担就会比较小，有利于身体健康。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来考虑，晚餐时间是建议不超过晚上7点钟了。

0: 您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发布的2020年最新的全球癌症负担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胃癌新发病例数108.9万，那么中国胃癌新发病例是47.8万，占全球的43.9%。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早期胃癌的发现率只有20%，而同在东亚的我们的邻国日本是70%，韩国也有50%，所以差距很大，我们要努力。
0: 所以通过这组数据，您想为大家送上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1: 降低胃癌发病率，早期筛查很关键。
0: 通过这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胃癌的早筛率是低于我们周边邻国一些主要的国家。
1: 对，我们知道中日韩，如果把胃癌的这个发病这个例数加在一起的话，占了世界上70%。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其实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差不多的。那么自从那个时候开始，韩国特别是日本加强了对人群的筛查，像日本做的最多的时候，他一年要筛查1400万例，就是用内窥镜来胃镜来在筛查，那么达到了他们总人口的11%左右。正因为这样，使得他们那个早期癌症检出率不断升高，那当然死亡率就逐渐的下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个是要在饮食方面要注意，更主要是要加强早期的筛检。所以我们的忠告是早期筛查是关键。
0: 看来我们国家还应该在这些方面向日本和韩国，也就是我们的邻国学习，来降低我们这个有关于胃癌的发生率。
1: 对的。
0: 好，谢谢樊院士的相关介绍。
1: 谢谢。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预防胃癌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田燕涛主任医师，通过数据来给您介绍。您好，田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那么关于预防胃癌，您带来的第一组数据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就在2021年12月份，我们《柳叶刀》子刊杂志公布了一项中国人群的胃癌研究我们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你看左边的人群呢，都是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正常的人群，而右边的朋友呢，都是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胃里边都有这种小小的细菌。这样两组人群，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监测，我们医学上叫前瞻性的观察，就发现那么感染有幽门螺杆菌的人群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非贲门胃癌的风险增加5.94倍。所以幽门螺杆菌是胃癌的非常明确的一个致癌因素。那么我们先说一说什么叫非贲门胃癌我们的胃呢有贲门和幽门，也就是非贲门呢，也就是我们在胃的中下部所得的癌，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也是占有绝大多数。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这个小小的细菌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胃的幽门附近所以我们给它叫幽门螺杆菌。所以也证明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贲门以外的胃的风险，达到那么增加5.94倍，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0: 所以通过这组数据，您想给大家送上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2: 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发生密切相关。
0: 最近这些年也随着我们健康的科普，大家呢已经听过这个幽门螺杆菌了，但是对于这个小小的细菌究竟是怎么样破坏我们的胃组织，最后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胃发生癌变，可能这层关系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带有鞭毛的这么一种小小的细菌，但是它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胃的幽门附近，而且呢这种鞭毛可以死死的趴在我们的胃黏膜上，甚至呢深入在我们的胃黏膜的里边，可以说非常的顽固，经过我们的饮食消化都对它无济于事，所以它可以顽强的在我们胃里边进行生存。同时这种小小的细菌，它在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氨这种元素。我们知道氨呢，它是一种碱性的元素，而我们的胃的环境呢，是一种强酸的环境我们的胃里边的 pH 值呢是1.几，这样一个强酸的环境才有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但是呢，它自身代谢会产生这些氨呢和我们的 这个胃里边的肌酸的环境里边的酸会进行中和，这样的话呢，就会降低我们胃里边的酸度。胃里边的酸度降低了，那么这时候呢，一些细菌啊，一些啊致病菌就会悄然而生啊，因为环境改变了，他们平时呢在肌酸的环境当中是不能生存的，也就是我们的胃啊几乎是无菌的，因为我们的羟酸环境抑制了绝大多数细菌的生长。但是呢，因为有幽门螺杆菌，它让我们的酸度改变了，环境改变了，这时候呢，一些啊这种致病菌悄然而生，而且它们呢壮大起来之后，它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把我们的硝酸盐啊进行分解，成为亚硝酸盐或者呢是亚硝胺，而亚硝胺呢它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亚硝胺的这种产生和升高就会造成我们胃黏膜的癌变。
0: 所以可以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虽然细菌很小，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小瞧它，因为它带给我们胃的破坏和伤害确实是很大的，
2: 它作恶多端。
0: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尽量的少感染幽门螺杆菌呢？
2: 其实啊，要想预防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非常的简单，它的传播呢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呢就是我们的口传播啊，说通俗一点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唾液来传播的，我们叫合餐，或者我们这个做一大桌子，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互相夹菜，那么不使用公筷和公勺，小小的一个动作，有可能就造成它的传播和传染。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分餐制啊，一定要呢让大家建议大家使用公筷和公勺啊，这个不要盲目的啊用自己的勺子、筷子啊给家人、给朋友夹菜，这样的话呢，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就可以啊减少甚至杜绝，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呢，我们叫粪口传播，也就是幽门螺杆菌呢，它非常的生命力顽强，所以呢有可能啊污染我们吃的一些啊生的蔬菜啊、水果呀、等等。那么我们在吃一些啊这个新鲜的水果蔬菜，一定呢要进行浸泡、消毒、反复的洗涤冲洗啊，防止呢刚才我们谈到另外一种途径，也就是说粪口传播这样的途径的发生。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建立一种新的饮食习惯哈，也可以说是餐桌上的新的文明。
2: 新的文明也可以说是餐桌的一场革命。
0: 对，这种文明呢，不光是可以让我们建立更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同时可以阻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甚至是阻断胃癌的发生。
2: 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那您说哈，如果一旦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是不是得赶紧啊，把它清除得一干二净？
2: 是这样的，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如果说确实是阳性，建议大家呀，还是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查杀啊。其实幽门螺杆菌的杀灭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用上四联药物啊，一般情况下这种小细菌呢就可以我们给它完全的杀灭。当然了，这里边也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啊，年幼的孩子，不到十四岁的孩子，我们建议呢，可以啊不进行叉杀，因为婴幼儿呢用药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同时呢小孩呢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先进行观察，不进行叉杀。另外呢，这个孕妇，比方说也感染幽门螺杆菌，啊，我们这时候呢也可以先不着急进行叉杀。还有呢，就是合并有其他疾病的一些老年人啊，这个肝肾功不全呀，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对老年人的叉杀呢，现在年龄的限制也越来越宽泛。比方说，我们第四版也是考虑到老年人可能会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如果说在胃镜啊，或者说我们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时候呢可以不急着叉杀，因为也担心呢给老年人带来一些啊毒副作用，或者其他的一些肝肾功能的损伤呀，加重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情况呀。但是我们在第六版的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处理指南里边就淡化了这个年龄的概念。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老龄化，老年的朋友越来越多，同时呢现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我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所以老年人七十八十身体还非常棒。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没有其他的一些啊严重疾病的老年人，也尽量如果说幽门螺杆菌是阳性，也要最好去查杀，这样的话呢也就减少了它这个引起胃癌的一些相关风险。
0: 我们知道要想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彻底的给它杀灭的话，现在应用的方法是四联

0: 用药哈。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担心啊，说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的药，会不会伤了胃了？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常用的方法就是四种药物，四联药物，两种抗生素啊，加保护胃黏膜的和 B 剂啊，这四种药物呢吃上啊10天到14天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吃一些抗生素啊，有可能啊在杀我们幽门螺杆菌的同时，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的消化道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啊会对肠道的一些有益菌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杀灭，短暂的可能会啊影响我们整个胃肠道的一些功能。但是从长远来看啊，首先我们吃药时间不是特别长，而且一般的对我们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呢，短暂的应用抗生素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说短暂的应用四联药物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查杀，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也会留意啊这个药物造成的一些副反应啊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
0: 嗯，明白了。所以无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呢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体内确实有幽门螺杆菌，那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彻底的给它清除掉。如果有必要彻底清除掉的话，那咱们真的不应该把这个祸害一直留在我们的胃里，否则它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胃发生癌变。
1: 是这样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下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体现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数据啊，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在2016年啊发布的。我们从这个图啊可以看出，左边呢是饮食习惯非常好，我们吃的非常清淡，我们吃的呢是新鲜的水果蔬菜，而且啊食盐量是非常低的啊，非常正常的，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我们右边的这个人群呢，他的吃的都是高盐饮食，而且吃的呢都是大量的咸菜啊、腌肉啊。所以通过长期的观察可以发现啊，右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的患胃癌的几率可以增加70%这样一个数据。
0: 那通过这组数据，您希望让大家了解什么呢？
1: 腌制食物也致癌。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老家是河北的啊，在我的老家呢，我们小时候最好吃的几种食物叫煎鱼烙饼炒鸡蛋啊。什么叫煎鱼啊？可能南方的朋友不知道。那小时候呢，就是把这种腌了很长时间的咸鱼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世纪这个60、70年代，那时候冰箱不普及，所以很多的食物啊都是通过腌制来进行储存的。尤其我们啊一些海产品，比方说咸鱼啊，就经过这种长时间的这个高盐的腌制，就可以很长时间的来存放。我老家一位好朋友啊，他比我大一点点，我回家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的饮食习惯啊就非常的吃的，我们通俗的讲叫非常的口重，或者说吃的非常的咸。早晨吃早点几种小菜啊，这呢是这个吃上一个咸鸭蛋，边上呢还有酱豆腐，那么边上呢还有腌制的萝卜条啊，这些呢还不算，哎，他酷爱我刚才说的这个腌的咸鱼啊。这种咸鱼呢我们叫这个咸的鲅鱼啊，这个腌制了很长时间，甚至呢有可能都超过1年的时间。那么把这个鲅鱼呢一冲两半，这个裹上一层的这个面糊，然后呢在这个油里边呢给它这种
0: 煎一下，
1: 所以呢最后呢又咸又香。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呢就酷爱吃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吃到更新鲜的一些海鲜也好啊，我们可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但是呢他非常热衷于啊吃这个咸鱼啊，我们想里边的盐的含量，包括油煎的过程当中又产生很多的高油的成分。所以呢我这位朋友多年以后，那么他找到我啊，他说这个突然的胃呢会出现一些烧心反酸，这还不算，这个隐隐的做这个胃部隐隐作痛，而且呢最近半年呢体重开始减轻。因为我知道他的饮食习惯，我说你赶紧做一个胃镜啊，一做胃镜一发现呢就在他的胃窦的部位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呢这个就像菜花一样，而且呢有出血的情况，甚至呢会造成了这个胃的幽门的一些不全梗阻啊，而且呢很这个他也告诉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就出现恶心甚至想吐。为什么这个肿瘤的 发生和发展进一步的堵塞了我们的幽门，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了梗阻了啊，所以呢，我们给他进行确诊之后呢，紧急做了一个啊微创的手术，还不错啊，达到了一个根治。
0: 他得的就是胃癌了，
1: 他就得的就是胃癌，已经不是早期胃癌了，我们叫进展期的胃癌，说通俗一点呢，已经是中期胃癌了。好在呢，我们给他

0: 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4: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4: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

0: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增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艾

0: 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6: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规定。
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

0: 一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8: 鼓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7: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9: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7: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

0: 化空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传政书局，还把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是在行政
0: 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
3: 诸暨各地所产名业，滞后未种。
4: 抢一个借口去大肆的让自己的肠胃加重一个负担，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大量的高蛋白肉是真的会加重我们负担的。然后进补的话，应该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5: 第五呢，就是不要过量运动啊。凉爽天气确实还是比较适合出门活动的。适度锻炼能够促进人体的代谢，但是太过剧烈、过量的运动就会损耗阳气了，反而呢不利于身体的调养。
4: 没错，然后饮食方面呢，要讲究滋阴去暑，两手抓，可以多吃一些什么银耳、百合、莲藕、鸭肉、蜂蜜这一类滋阴润肺的一些食材。日常呢，适量吃一些雪梨、石榴、柚子等等一些带酸涩口感的鲜果，抵御秋燥伤肺。同时呢，有句老话常说什么"秋瓜坏肚"，那以后我们就要管住嘴，少吃西瓜、香瓜这一类瓜果，冷饮也要忌口，避免我们的肠胃不舒服啊。
5: 在穿衣上呢，我们经常听到秋冻，但是秋冬一定也要把握分寸，不是硬扛着不添衣服受凉感冒，这就得不偿失了。秋冻其实因人而异的，有心脑血管、关节、支气管等方面的基础病或者体质偏弱的朋友，早晚就得及时添衣了，不太适合秋冻。
4: 没错，另外我们说到高温防暑，因为像我们诸暨的话，这温度依旧不低啊。这里也要分享一条国际消息，今年呢我们那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说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吗？高温带去的一个健康风险是不容小觑的。然后在刷国际新闻的时候，就刷到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一个估算，今年夏天已经23个欧洲国家高温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了3.2万人。
5: 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清楚什么叫超额死亡人数，简单说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实际离世的总人数对比正常气候下预估的死亡人数多出的这一部分，大多数啊就跟极端高温密切相关了。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的最后一周，欧洲今夏高温影响最为严重的一周，超额死亡接近了1.6万人。那么紧接着7月份的第一周也有约8000人，随着盛夏还未完全结束，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有继续上涨的可能。
4: 对，我们也说了几个主要欧洲国家公布的一些详细的数据，比如说像德国相关的机构统计，德国呢，截止这个月刚前两天的时候，大约有1.4万人的死亡跟高温相关，创下了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从5月底到7月下旬，超额死亡7300人，当地还经历了近80年少见的极端的高温。
5: 西班牙这边的6到8月中旬，近4500人的离世跟高温相关，7月份呢，更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除此之外，像英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等多个国家都统计到了数量不等的高温关联死亡案例，高温带来的危害啊，值得所有人重视。
4: 对，我们聊完国际上的一个高温案例，再回到咱们本周的一个天气。今年呢，处暑开场，天气舞台格外热闹，海上3台共舞啊，台风雨不停歇，北方的雨水会变多，慢慢透出一个秋凉。咱们南方这边闷热感还没有打算走，那么接下来这一周天气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也来细细说一说。
5: 首先来聊聊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台风相关的情况啊。目前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3个台风在一块儿活动，分别呢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其实今年1到8月份的每个月都有台风生成，总数已经达到了20个，比往年同期还是要。

0: 不少的。
1: 对，离咱们最近的那就是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了。台风紫檀它现在还在北部湾一带打转，然后今天傍晚起呢，它会慢慢的靠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千万不要看它强度不算强，移动的速度慢，再叠加季风带来的一个水汽，广西南部会持续的下大雨，所以大伙儿一定要前往这些地方，我们要提防山洪、山体滑坡，还有城市积水这些灾害。另外呢，到26号到28号，它剩下的环流就会影响广西、云南、贵州一带，去往这些地方也是不能放松警惕的。
0: 是的，再来关注台风简拉维啊，它本身的结构呢不太稳定，今天会继续减弱，大概率呢会在台湾海。

0: 星阵雨，气温又会往上走，浙西南呢还是有机会摸到35度高温的。
1: 我们再单独说一下台风简拉维的一个预报，它会持续的减弱，今天的话在台湾海峡消散，今天到明天25号，浙南和东南沿海是有大雨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东海的中南部、浙江沿海海面还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
0: 再来说到的是，很多诸暨的朋友啊都在问我们这个。关注到的是稍微远一点的那个超强台风沙德尔啊，会不会影响到咱？其实从目前预报来看呢，它主要影响去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
1: 等一下8点的时候，我们再刷一下最新的那个台风的一个动态。这里我们也跟各位讲一下咱们诸暨完整的新的一周这个天气。今天的话是多云到阴，部分的地区在午后会有阵雨雷雨，温度25到34度。明天的话是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本周三到周日基本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也时不时会出现局部雷雨，温度呢一直到周日基本上就维持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
0: 暑去秋来，四季轮转，也希望大家呢所有的耕耘都能够收获回报。本周咱们浙江先会经历一轮明显降雨，之后雨水减少，气温回升，闷热依旧，海上仍有多个台风在持续活动，还是多关注气象发布的最新消息。同时啊，这段时间出门还是建议备一把伞啊，顺应节气调整作息饮食，做好防暑和防雨，平安度过这周。

0: 腌白菜是我们新朋友们欢迎常来啊。他说城西高架下来的车道现在只有两条，要等很久，是有堵车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在路上呢，我们最好有个提前量啊，出门稍微尽量提前个十来分钟。再说一下，城西高架下来车道现在只有两条，而且要等很久，腌白菜发来消息。豆豆来了，欢迎我们豆豆。
1: 佳佳老师也来了，说休息的最后一天
0: 要开学了。
1: 对，老师应该是稍微提前一点开学的啊。
0: 欢迎一下24 Coffee 老粉啊，收到你们消息了。

0: 聊完天气，我们再分享一个咱们诸暨人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一部改编自咱们诸暨作家小说的电视剧马上登陆央视播出了。
1: 这部剧呢是一个谍战剧啊，叫《醒来》，原著作者的名字相信很多咱们的诸暨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就是咱们诸暨枫桥镇走出的知名作家海飞。喜欢谍战题材的朋友啊，很多可能都看过他写的《麻雀》呀、《谍战深海之惊蛰》等等啊，口碑一直都还是很不错的。
0: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麻雀》那个时候还很火，拍成电视剧。这一部接下来啊，我们说这一部新的这部谍战剧叫《醒来》嘛，它是改编自海飞的同名小说《醒来》，定档是8月26号，也就明天后天要正式开播了。到时候播出的一个平台是 CCTV8、央视八套黄金档，每天晚上的7点半。而且你不用想着我看完一集，我下一集很快又没得看了，又得等，它两集连播的。
1: 是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的亮眼，由欧豪、娜扎、冯绍峰领衔主演，江疏影、黄觉这些实力派演员也都加盟出演。导演呢是赵宝刚、刘星刚，制作班底呢可以说非常强大了。
0: 对，这部谍战剧它讲的一个内容啊，它那个故事背景是设定在1941年前后的杭州和上海，主角呢是一名普通的照相师，名字叫陈开来。阴差阳错之下，他被卷进了地下隐秘战线的斗争当中，然后他和那个有一个外号叫舞厅皇后的金宝打交道周旋，在各方的势力间一边寻找真相，一边一步一步的成长，最终坚定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1: 跟很多传统的谍战故事不太一样的是呢，原著小说铁英雄他们同样会犹豫、会害怕、会孤独。

0: 只是在黑暗的时代当中选择挺身而出，觉醒抗争。
1: 嗯，这一部原著小说当时海飞这个小说出版以后热度一直都很高，长期稳居各大谍战小说口碑的榜单，而且就是因为这一份对人性细腻的一个刻画，让整部作品是格外的拥有感染力。
0: 嗯，海飞呢作为咱们诸暨本土的作家啊，又一部作品搬上了央视的荧幕，对咱们家乡的观众来说也是多一份亲切感啊。
1: 对，是的，我们等到8月26号后天啊，后天到时候大家晚上可以守在那个央视八套电视机前看一看这部剧。
0: 嗯，也期待这部出自咱们诸暨作家笔下的谍战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剧体验。喜欢谍战题材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央视的首播了。
1: 小狮子也来了，铁粉啊，蓝天白云追着阳光迎着风，开启牛马征程，收到了。
0: 照片拍的还挺好看的啊。
1: 照片看着像相机拍的大片啊。先说
0: 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啊。
1: 嗯，虽然还说两位主播今天衣服颜色都好鲜亮。
0: 嗯
1: 啊，今天我们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紫色，这个叫什么？黄色跟红色是西红柿炒蛋，黄色跟紫色是个啥？
0: 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但虽然也给我们补充了说，双金线虽然流量比较大，但是到英电街是一路畅通的啊。
1: 是的，嗯。聊了我们诸暨作家的谍战故事，又拍成了电视剧。我们再说一下最近咱们诸暨发生了一件让人特别唏嘘心寒的一个案件，那大家听完可以引以为戒。
0: 嗯，就是事情的经过让人挺感慨的。当事人的薛女士刚结婚没多久，家里置办了全套的结婚五金都好好的放在卧室的首饰柜当中，那因为丈夫常年出差不在家，她一个人住啊，难免有一些孤单。
1: 嗯，正好呢她认识10年的闺蜜黄某，近期黄某要到诸暨的市区来上班，通勤路途太远也很不方便，所以主动跟薛女士提出想暂时住在他们家。念在10年的闺蜜情深，薛女士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就答应了，对闺蜜是100%信任，平时呢也经常留她一个人在家，完全没有防备之心。
0: 嗯，更让薛女士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真心相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前天呢，薛女士想拿出这个结婚的五金戒指啊佩戴，打开首饰盒的瞬间人直接懵了，整套结婚五金呢是不翼而飞，一件都没剩下。
1: 对，什么戒指、项链、手镯、吊坠啥都没了。据了解，这一整套黄金首饰足足75克之多，按照现在这个金价折算的话，价值是8万多块钱。辛辛苦苦置办的贵重物品突然消失，薛女士又急又难过。而这个时候呢，借住在她家中的闺蜜黄某不仅没有丝毫的慌乱，还不停地安慰她，主动提出陪她去派出所报警，全程表现格外的暖心。
0: 随后呢，两人一同来到了济南派出所报案。民警接警后呢，立刻赶往薛女士家中现场勘查，发现家中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外人闯入翻动的痕迹。凭借办案的经验啊，民警判断这大概率是一起熟人作案的盗窃案件。
1: 对，然后呢，民警是顺着线索逐一的排查，结合财物丢失的位置、事发前后的一些细节疑点，所有的线索都不约而同指向了闺蜜黄某。面对民警的依法讯问，黄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那个盗窃行为。
0: 黄某坦白，这些黄金呢是他分2次偷偷拿走的，之后全部低价变卖了，所得钱款全部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和日常个人花销。
1: 嗯，说到作案的一个动机也是让人无比唏嘘。黄某最近手头比较紧张嘛，所以他已经好多次向薛女士借过好几万块钱了，不好意思再次开口借，就动了这个歪心思。他又觉得薛女士那个黄金饰品平时很少佩戴，觉得偷偷拿走也不会被发现，一时鬼迷心窍，背叛了10年的闺蜜情。
0: 哎，真是啊！得知真相的薛女士心寒了，自己好心收留、多次借钱接济、掏心掏肺的信任这个闺蜜，结果呢是被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背后算计了。陪着自己报警、安慰自己的暖心人，恰恰就是这个案件的始作俑者。
1: 对，目前呢，嫌人黄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等待他的便是法律的严惩。
0: 是的啊，在这儿也是跟所有的市民提个醒，警方也借此案件发出了温馨提示，人人之间啊，信任很珍贵，但不能毫无底线，毫无防备。
1: 对，无论是多年的好友还亲近的人，家里边连黄金首饰、现金、贵重的物品一定要妥善保存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千万不要把自个儿的一个信任变成别人有机可乘的漏洞。
0: 是的，同时也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

0: 侥幸而铤而走险。
1: 对，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0: 是的，还是提醒大家守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
1: 有时间我们过渡一下整点。
2: 万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风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五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4: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5: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要关注省内高速路面上通勤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关注到 G60 沪昆高速杭州方向，400K 处过衢州西4公里左右，有货车发生了抛锚，占用应路间，后方来车注意减速并让一下，这占用车道的一则提醒啊。然后呢，上前十分那个 G3 京台高速南平方向也是有占用车道的一个情况。其他呢，我们关注到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39.79公里，有拥堵。说到路上的提醒，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个我们诸暨人出行方便的一个便民好消息，就是有一个全新的乘车方式，马上跟我们市民朋友们见面了。
0: 大家呢平常都坐公交车出行的频率高吗？咱们诸暨现在网约公交马上要正式试运营上线了，就在8月26号。简单来说呢，就是手机上面预约公交车，不用再死板的等固定班次，听着是不是挺方便的？
1: 对，这一次呢，不光我们是开通一个网约公交，而且呢，同时还有好几条常规的公交线路会做一个优化调整。此外呢，有4条线路它会直接停运，我们经常坐公交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听仔细。 己避免到时候坐错车跑空趟了啊。
0: 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网约公交，它是